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人这脾气秉性啊，各不相同。就拿齐国远和李如辉来说，这两位不定性，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眼下是什么时候？他们就犯了小孩子脾气了。齐国远蹬着李如辉的肩头，趴在院墙上往街上看，正赶上人家茶街的在此经过。他发现这支队伍太威风了，嗓子眼一刺痒，喊了一嗓子：“真威风！”夜半三更，听得非常清楚。让茶街这位老王子听见了，远远闪目一看，一个黑的个露着半截身子在院墙上趴着。这位老王是冲冲大怒啊，心说此人长得贼眉鼠眼，绝非善类。来人哟，赶紧把这座店给我包围，把喊话之人赶紧给我抓来，诈事！军兵过来把张家老店给包围了。齐国远一看捅了娄子了，他也后悔了，哎呦，转身就跑。他就忘了他蹬着李如辉的肩膀，本来没在平地，结果一迈步迈空了，哗摔个跟头，把李如辉也给带倒了。哥俩是站起来转身就跑到屋去了。他们这一进屋把凳子还挂倒了，脸盆也翻了个了，把秦琼、王八党、谢英灯、柴少全给惊醒了。掌灯之后，王八党就问：“怎么了？”“
4: 哎呦，
3: 哎，我们哥俩还得挨骂，刚才是这么回事。”哎呀，王八党把这手举到空中想扇他俩嘴巴，但没这么做，用手指着他们俩人的鼻子。王八党这顿训教啊，你们吃几碗干饭懂不懂？你们什么身份懂不懂？这是什么时候懂不懂？怎么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就记不住呢？这好怎么办？你们俩去打官司吧，绝不能把二哥牵连到里边。哎呀，糟糕！谢英灯也气坏了，也把他俩狠狠地训教了一顿。这俩人知道错了，耷拉着脑袋一句话都没了。秦琼一看事已至此，你埋怨他们有什么用啊？秦琼说：“算了，少说几句吧，你们这一吵吵，院里人都能听见。”这会儿就听这个院里也开了锅了，咣咣咣咣咣咣，砸门的声音，砸窗户的声音，就听这掌柜的喊，声音都差了：“各位客官，客官内起来吧，都别睡了。老王爷有令啊，都到院里集合呀，快点集合啦，都出来吧。”秦琼一听糟糕，不想跑都跑不了了。那两名仆人到了后面一看，又回来了：“
4: 回二爷，军兵把店给包围了，墙上布满了弓箭手，如临大敌呀。”
3: 秦琼一想啊，今天晚上是凶多吉少啊，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怕也没用了。赶紧收拾收拾衣服，哥几个到院里头。等到前院一看呢，住店的100多人全都站好了，数他们来的晚。等他们来了之后，也夹杂到人群之中，全都站好。秦琼定了定神，一看院里层层全是军兵，把着大门那儿放了一张桌，后边有把椅子，两旁点着灯球火把，坐着一位老将军，凤翅盔，大叶黄金甲，素罗袍，防身剑。一看这老头长得能有60岁挂零吧，花白胡须，十分的威风啊，怀中抱着金乎乎的大令。秦琼一想，今天我们这命就抄到这老头手里了，他嘴角一歪歪，我们谁也活不了。那位说，这老头谁呀？官拜长平王，名字叫邱瑞。这邱老王可了不起，那是大隋开国5大王之一呀。像越王杨素、靠山王杨林、武王杨义臣、长平王邱瑞、开国王武建章，合称5大王。今天晚上，他是奉旨查街，因为眼瞅着快过年了，最近天下不太平，恐怕有人趁机搅闹京师，所以这5大王轮流查街，轮流下夜，以防发生意外。今天晚上是长平王邱瑞的班，刚走到张家老店，遇上这么回事。长平王能袖手不管吗？非要把这黑大个抓住，问个水落石出。老王子气呼呼在这坐着，看着100多住店的全都排列好了，这才逐个查问，从头来，哪来的，叫什么名，职业，多大年纪，官凭禄银有没有。那掌柜的把垫簿子也拿来了，挨个对问的是非常仔细，一看没有破绽，这才放过去。一个一个来，像过螺丝的，过来过去，过到秦琼他们这儿了。秦琼赶紧出来了，规规矩矩给老王子深施一礼，卑职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口称卑职，你是做什么官的？回王爷，我是从山东节度使衙。

0: 四个，他们都是谁？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都是节度使衙门的旗牌官。到京城来干什么？给越王前来进献寿礼。好吧，你退在一旁，你把王伯党叫过来了，叫什么名？卑职名叫张转。哦，这有名字，退在一旁。你谢应登过来了。回王爷，卑职叫杨和。嗯，不错，躲开。还没等叫齐国元李如辉，这哥俩就沉不住气了，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叫什么名来？把名还忘了。这李如辉呢，冷不丁还真想起来了，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对，我叫何辉。没等人家问他，他跑出来了，我姓何，我叫何辉呀、啊，我得先说了，怕一会儿忘了。你听这叫什么词儿？这叫。大伙一听名还怕忘了，老王子把脸往下一沉，噔，没问你，你说什么话？哎呀，怪我多嘴，怪我多嘴。问齐国远，你叫什么名字？身居何职？当的排旗官？哎，不对，齐是什么官来的？叫什么名字？我本来叫李济，他忘了。越着急越想不起来，憋得满脑袋往下淌汗呢、啊。这一下露了馅儿了。昌平王冷笑了一声：“方才八枪头的是不是你？
1: 是我。
0: 我看你就不是好东西。你哪像节度使衙门的旗牌官呢？你分明不是匪就是盗。”还不从实讲来，来人，把他拿下。手下军兵往上一闯，拿绳子就要捆齐国远。秦琼一看这怎么办，把他带到衙门严刑审讯，他满嘴跑舌头，不定说什么呢。岂不误了大事，可把秦琼急坏了，到了现在不能不说话了。秦琼多聪明，眼珠一转有主意了，赶紧往前紧走两步。慢，王爷息怒。嗯，你要干什么？回王家千岁，此人名叫李济，官凭上写的明白。可能您怀疑他怎么连名字都记不住呢？我这个兄弟有点病，他一着急就犯滇池症，这不又犯病了吗？王爷明鉴，就即使他不是个好人，化了个名，他也能记住啊。他怎么能张口结舌说不上来呢？就是您这一问他，他一着急犯了病了。呵，你倒挺能替他辩解呀。哦，他有滇池病。要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当旗牌官？唐璧为什么用他？你说他有这种病，为什么派他到京城来进献寿礼？为什么不派好人？说怎么回事。王八党谢应登一听，糟了，肯定我二哥得没词儿。哪知秦琼早想好了，故此一点也不慌张，深施了一礼，王驾荣禀。他是这么回事，这次他进京不是我们大帅派他来的，是卑职我要带他来。王爷请想，他今年才20岁挂零，得了这种病后半生怎么办？怎样为国家效力呢？作为弟兄，因此我对他非常关心。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上完了礼之后，在京城请名医给他治治这个病，能治好了不就更好吗？所以我才把他带来的。哦，请名医治病，你准备请哪位名医呀？ 我先恕个罪，我打算请当世著名的神仙

三元李靖李药师。这李靖可了不起呀、啊，那是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呀。这三侠是仨人，头一个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个大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第三位就是红拂女张初晨。要提起他们三位，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不但是著了名的游侠，功夫绝伦盖世，而且都精通医道。特别是三元李靖，在京城颇有威望，上至皇上，下至百官，以至民间的老百姓，没有不认识他的。他经常走街串巷行医，根本不收费，一般病不治，专治疑难病，可以说是手到病除，所以大伙管他叫活神仙。他还经常进宫给隋文帝杨坚看病。这老王子邱瑞跟李靖关系还都处得不薄呢，所以听秦琼这么一说，他这气儿就消了有一半。怎么，你认识李神仙？不敢说认识，曾有一面之事。好，哎，我看你这个人颇有胆量。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历城县的三班都头。哦，当差多年了。你的原籍就是山东吗？不，我原籍是三江人士。我从小在马鸣关长大的。马鸣关？那我问你，你的祖宗三代都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秦琼一听麻烦了，这老王子还挺唠叨，问起没完来了。这跟三代有什么关系？可是啊，人家王爷要问，不敢不回答呀。回王爷，我祖父和我父亲也是当官的，不过不是在本朝，保的是南陈的陈后主。我祖父叫秦旭，我爹叫秦仪，身为马鸣关的大帅。啊，你的乳名是不是叫太平郎？耶嘿，秦琼一听，我这小名谁都清楚啊，怎么这长平王他能知道呢？啊啊，一点都不错。孩子，我且问你，你母亲娘家姓什么？姓宁。你母亲姐妹几人，你还记得吗？哎呀，那我可不清楚，但是我听我娘说过，他们一共是姐妹二人，她居长，她还有个妹妹，她妹妹名叫宁月琴。我还记得是七月初六的生日，我听我娘没事就跟我捣鼓，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此人还在不在世上。有时候我娘一难过就掉眼泪，每逢七月初六还要烧纸上香。秦琼这话还没等往下说呢，就见老王的站起身来把秦琼给拉住了。孩儿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咱们是至极的亲戚呀、啊，我就是你姨父，你那姨娘就是我的王妃呀、啊，我跟你爹还是过命的老朋友。长平王邱瑞说的一点不假，您看这玩意儿无巧不成书吗？秦琼一听，这是真的吗？哟，这可太好了，一则认了亲，二一则免了祸了。你看亲戚亲戚，是亲三分像。秋瑞这一提不要紧，秦琼也哭了，秋瑞也哭了，爷儿两个抱头痛哭。院里的气氛是为之缓和。王伯当、谢英等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心说好险呐，好险呐，我二哥要不在这认亲呢，我们全得归位。爷儿俩哭罢多时，秋瑞这才说：“孩子，

0: 你娘可好，托老人家的福，我娘活得可结实呢。
1: 哎呀，
0: 我就盼着能见着她呀。你姨娘也是啊，每逢到九月初九，你母亲寿日的时候，她也烧香也磕头哎，就盼着她这姐姐平安无事。如今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放了心了。孩子，你还挺有出息，居然也当了棋牌长，怎么办吧？跟我回府，赶紧去看你姨娘，她不定得多高兴呢。这秦琼有点为难了，按理说应当给姨娘去磕头，你儿两个多年不见了，好好谈谈。但是秦琼有顾虑，你说把这哥几个扔到店房，自己去王府不放心，这齐国元李入辉不定还捅什么娄子，你说带着他们一块儿去也不合适。王伯党、谢英登、柴少那没说的，就这二位纸糊的驴，大嗓门，不管场合地点逮什么扔什么，尤其跟官府的人水火不同炉，你知哪句话碰了心肝闹翻了，惹姨父生气，诸多不便。所以秦琼呢就找了个借口，姨父，我一定得给我姨娘去问案，不过今天天到这般时候，我姨娘恐怕都睡下了，我看改天吧，明天我们准备进献寿礼，等上完了礼之后，我一定到家里去。长平王一听啊，秦琼说的有道理，孩子好吧，一言为定。今天晚上正赶上我还有事儿，我得天亮以后才能回府，我跟你姨娘要一说，她不定得多高兴呢。我们在家里等着你，你一定要去，连你手下这些人也都带着。是姨父，咱就这么定下来了吧。又谈了一会儿，老王子有公务，那奉旨插街在这谈起没完行吗？皇上知道岂不怪罪？长平王这才告辞，临行之时把掌柜的叫过来了，听着，这是我的至亲，你要好生招待，如有慢待，小心狗头。哎，是是。掌柜的一听，好悬没拉裤子里，我的娘啊！闹了半天，这还有王爷的亲戚，原来我一点都不知道。长平王收兵撤退，急需插街，咱且不提。秦琼众人回到屋里头，再看呢，哪个人身上都湿透了。现在就得洗澡。王伯党、谢英登狠狠瞪了瞪齐国元李如辉，看见没？你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叫人不省心？幸亏二哥在这认亲了，不认亲焉有命在？齐国元把大黑脑袋一晃，行了，别说了，别说了，认的错就得了呗。幸亏我出去拔墙头，我不拔墙头，二哥能认这门亲戚吗？还说我呢，不得感谢我吗？一句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掌柜的拿着木桶给端来了水，就这样大伙儿擦了擦身，这才躺下休息。哎呦，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呐。等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饭，赶紧带着礼物起身奔越王杨素的府。他们想的挺好，当时送礼嘛，把礼物一交就得了。结果到这是出乎意料，一看越王杨素府门前车水马龙，都排着大队呀、啊、光送礼的人就排了有三里多地长，密密匝匝的。再看府门前搭着六座凉棚，接着五彩的彩球，凉棚下面并排都是帐桌，每张桌上收礼的人、过数目的人就五六个，光这桌子就好几十张。您说一天得收多少礼物啊？还有一些人专门往院中搬运。秦琼一看呢，怪不这个人都争名夺利呀、啊，都想当官。官越大了，门路越宽；越大了，来钱道越多呀。 你看这杨素不用干别的，光烧礼物，活多少辈子也花不完呐。秦琼说的一点都不假，谁不怕越王杨素啊？在隋朝他当半拉家呀，嘴角一歪歪，你活得了吗？上这送礼的，还得够身份的，小人物人家不理你。上这送礼的，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到八大朝臣京外节度使衙门的，都出头露脸的。就这样，这礼也上不上啊？秦琼打听打听吧，一问有一位是湖南来的，在这等了十天了，这礼也没上上。把送礼的人急坏了，倘若过了日期，礼物没上上，回去没法交代。越王再挑了礼，怎么办呢？但是，最可恨的就这些收礼的，千方百计在这卡油。你不给他达到满足了，他就拒绝收礼。如今呢，光打点这钱都花光了，礼物照样没上上啊。因此把送礼的人急得一个个满嘴大泡。秦琼见此情况也有点发愁了，这要上队伍后头排着去，不定哪天能上上礼呢。跟王伯党谢英登一商议，咱们得想个办法。王伯党说，那么二哥你有什么主意呢？或者是找个熟人？哎呀，没什么熟人，张嘴三分力，我到门前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啊。就这样，他们也没排队，在王府旁边等着。秦琼赶奔府门，你瞅这府门，站着十八名金甲武士，是佩剑悬鞭，跟那门神差不多。门洞里放了一把安乐椅，坐着个白胖子，头戴禁中帽，身穿禁中服，腰里扎着根带子，披着大红的斗篷，撇着嘴，眯缝着眼睛，在这闭目养神。看这样，他是个头头。哎呀，看衣着打扮，背不住是个太监。秦琼仗着胆子过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大人一向可好？小人这厢给您问安了。”一开始这位连理也没理，眼睛都没睁。后来秦琼提高了嗓音，又施了一回礼，这白胖子才勉强把眼睁开。他撇着嘴打量打量秦琼：“什么事儿？”“回公公大人的话，小人我是从山东来的，在下姓秦，我来给越王千岁进献寿礼。”“哪个衙门的？”“山东节度使衙门的。”“嘿，我大个子，你真是不知趣呀！你没眼睛啊？你瞎呀？你没看见上礼的都在那排着吗？滚，排着去！山东节度使衙门算个屁！”您听这家多狂，秦琼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窝囊，二爷这脸腾就红了，但是又不敢跟他犟嘴，只好暗气暗憋，转身就走。他刚一转身，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李公公，刚才那人说是哪儿的？”“山东节度使衙门的。”“他说他姓什么？”“姓秦呢。”“哎呦，我找的就是他，我姓秦的，你赶紧留步。”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秦琼率领弟兄几人到越王杨素的府上礼，都没想到上礼比登天还难。都说侯门深似海，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人家根本就不理你。在越王杨素府的人认为这普天下的衙门都不值一提，更没把山东节度使衙门夹在眼里。秦琼一看这怎么办呢？礼要上不上就回不了山东啊，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呢？正这时候，府门里走出一人来，对秦琼说：我说你是山东来的吗？是姓秦叫秦琼吗？哟，秦琼心里就一愣啊，心说我在这儿没熟人，这是谁？等扭回身去一看呢，不认识。尽管不认识，但见此人40岁挂龄，长得白胖白胖的，身穿锦衣绣袄，一看这服饰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秦琼赶紧近前答话：不错，正是在下。请问您啊，我就是王府的。秦琼啊，我等了你2天了，可把你盼来了，赶紧随我进来吧。秦琼啊，说了半天话，还不知道这人是谁。门上的人一看这白胖子说话，谁也不敢拦着了。秦琼这才随着此人走进杨素的府。一看越王杨素他们家，那可太气派了。5步1楼，10步1阁，殿阁重重，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也不知这院有多大。秦琼简直都转迷糊了，跟着这个人拐弯抹角来到一所院落。小院不大，但是非常幽静。等进了院之后，秦琼一看有5间上房，这白胖子叫他在这儿等着，他进屋送信儿去了。过了一会儿的功夫，白胖子出来了：“秦二爷，屋中请吧。”秦琼跟他进了屋。这屋里头就坐着一位道长。就见这位道爷身高8尺挂零，面如冠玉，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头上戴着一字鱼尾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鹤发童颜呐，2只眼睛倍儿亮。秦琼一看这个出家的道人，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想当初秦琼见过三元李靖，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精通医道啊，那乃是当世的名人。没想到在越王杨素府遇上他了。秦琼赶紧跪倒在地，见过三元李靖。李道爷点了点头，伸手相搀：叔宝啊，起来吧，坐下讲话，多谢老前辈。秦琼，你到了京城几天了？哎呀，有几天了。莫非是给王爷上寿礼来的吗？正是。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 济南府那些人呐，我掐手指头都算过了，送这种厚礼非你莫属啊！我很想见你，因此告诉下人注意留神，如果有山东的姓秦的，就把他领到我这儿来。哎呀，连问了两天没信儿，我正着急的，没想到今儿个这时候你来了。两个人说完了，相视一笑。秦琼赶紧往前凑了凑，老前辈，我没想到上礼这么难，您给帮帮忙吧，是否我们能把礼物先上了？哎，我请你来就是为了此事。来人呐，那个白胖子过来了，道爷，你到外面打个招呼，秦琼的礼物先收下。是，秦琼说还有呢，我还有个好朋友叫柴少，他是山西太原留守衙门来的，礼物也没上上。哦，那就一并收下。你看，一句话解决问题了，这就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呢。白胖子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见着王不挡、谢英登、柴少等人，把事儿一说，小哥几个都乐坏了。礼单送上来，礼物清点之后，人家都登了记，这才算结束。另外呢，到了里边把手续收条都给办完，交给秦琼和柴少，秦琼这心呢才放下。趁着屋中无人，李靖压低声音对秦琼说：叔宝啊，除了上礼之外，你还想干些什么？没有别的事儿？好，要没有，带着你手下的人赶紧离开京城，恐怕最近大隋朝要发生变化。哦，秦琼知道三元李靖手眼通天，消息灵通，他说这话意味深长啊。怎么朝廷要发生变化？叔宝就愣住了，三元李靖怕他听不清楚，进一步做解释。叔宝，老主杨坚一病不起呀，如今病倒了快一个月了，日渐沉重，我看此人朝不保夕，老主宴驾，新君就要登基，但是咱们朝中分党论派，错综复杂，老主要一口气上不来，非乱套不可呀。如果你留在京城，恐怕有危险，迅速离开。是，多谢老人家指点迷途。秦琼又坐了一会儿，知道李靖忙，这才起身告辞。那位说李靖上越王杨素的府干什么呢？原来啊，是杨素请来的，让他给管账。另外呢，隋文帝杨坚一病不起，请李靖给看病。他是个大忙人，关于李靖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秦琼，小弟兄几人离开越王杨素的府，回到张家店，等关上门，秦琼把刚才听到的事情向弟兄们讲述了一遍。秦琼的意思

马上结清店账，这就启程。但是秦琼说完了，这哥几个是低头不语，谁也不表态。很显然，谁也不愿意离开京城。闷了好半天，谢英登说话了：“二哥，咱们今儿个就走，是不是未免太急了一些？兄弟，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我没有。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就是跟哥哥到京城里逛一逛。但是，王伯党我王三哥有事儿啊，他这次进京，主要找他的未婚妻杜兰香。您看，打咱们进了京，也没腾出身子来出外头寻找。”这不白来了吗？请求二哥恩准，能让咱们多留几天，让我王三哥把这个心愿了了。齐国元李如辉也说：“二哥呀，您就多住几天得了。您看，眼看就是上元节，正月十五该多热闹啊！听说今年的灯会好于往年，也让我们哥们开开眼。”二哥哎，我们不给您惹祸不就得了吗？再说那皇上宴不宴驾跟咱有什么关系？他乱他的呗。二哥，多留几天吧。秦琼一看为难了，既然大伙儿都不乐意走，自己非要走，显着不合适。尽管心里着急，秦琼也勉强答应了。各位兄弟，可以。我也是喜欢热闹的，但是我有个要求，千万别惹事啊！尤其是齐国元、李如辉二位贤弟，你们事事处处要多加检点，懂吗？二哥，您放心呗，我们保证听话。就这样，他们住的店房没走，秦琼啊，可睡不好觉。时时留神，恐怕他们惹事儿。王伯党谢英登利用这个机会四外寻找杜兰香。说到这儿，咱得表一表，这杜兰香跟王伯党究竟什么关系？上哪儿找他呢？原来咱们这个书一开始就表秦琼，没说过王伯党啊。那王伯党家趁人直，小伙子文武全才，十七岁就中了大隋朝的武状元，就这么一个武状元。那是老主隋文帝杨坚御笔钦点，而且让王伯党在武城兵马司担任司马的要职，统领兵将。年轻人家里又有钱，小伙长得又漂亮，又是武状元，谁不想把姑娘许配给他呀？另外拉拢王伯党的人也不少，像越王杨素、大奸臣宇文化及都想把王伯党拉过来。但是王伯党为人正直，看不惯他们这歪门邪道，对这些人干脆是敬而远之。后来有个户部郎中叫杜子恒，哎，这老头挺好，他有个独生的女儿叫杜兰香，派人提媒，王伯党一相亲呢，还就相中了，就这样跟老杜家结了亲了。双方下了礼，定规来年正式迎娶，可还没到来年呢，王伯党摊事儿了。因为武城兵马司大司马姓曹，叫曹仁。这家伙仗着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的关系，那蛮横的不得了啊，跟王伯党发生了口角，王伯党一怒之下把曹仁给宰了。学染武城兵马司啊，
王八党知道惹了祸了，人命关天，能拉倒吗？后来挂印封金才逃出京城，王八党是这样弃官逃走的。后来遇上好友谢英登，两个人占据少华山，知道单雄信是当今的英雄，所以他们投靠到单雄信门下，成为生死的弟兄。王八党也想了，不把大隋朝的江山推倒，就没有我出头之日。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背着人命官司，我也是个黑人。可是他到了少华山一年来的光景，他这个事儿没忘啊。这杜兰香怎么办呢？受没受自己的株连呢？这门婚事是继续呀，还就此拉倒呢？他不敢进京，他派了旁人，利用一切办法，后来跟老杜家的人接上关系了。结果老杜家真受株连了。杜子恒为了王伯党的事情丢官罢职，现在在京城闲待。但杜兰香表示了，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我就是老王家的人，死了是老王家的鬼，如果不嫁给王伯党，我这一辈子不嫁。消息传到王伯党耳朵里，永三郎更着急了，心说真是个好姑娘啊，我得想什么办法把她接出京城呢。但是苦于无有良策，一直拖延到今天。这次王伯党进京就是办这个事儿。可是现在杜子恒不在原来的府地住了，搬到哪儿去了谁也说不清楚，又不便公开打听，急就急到这儿了。你想，天子脚下的京都户口百万呢，要想把他们找着太难了。王伯党还不敢公开露面，怕遇上熟人把当年的人命官司再引起来，还得偷偷摸摸的，这就更增加了难度。就这几天的功夫，王伯党谢英登白忙活了，每天回来见着秦琼都唉声叹气，秦琼就知道什么也没打听出来。光阴似箭，到了上元节的正日子了。按当时的规定，正月十五是正日子，但是十四就放假，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就是普天同庆热烈祝贺的日子。到了这个日子，京城关门大开，是通宵达旦，四乡八镇的外省外县来逛灯的随便。当然了，大隋朝也加强了戒备呀，刨除穿官服的官人之外，还派出了两万便衣队，就是不穿官服化妆成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夹杂到人群之中探听消息。尽管如此，今年这上元节是格外的繁华热闹，这京城的人呢都拥挤不透啊，就连那背街壁巷到处都是人。到了十五这天晚上，华灯初上，热闹劲儿到了高峰啊，连秦琼在店里都待不住了，心说到外头散散心，让伯党也开开心，让大伙儿也开开眼界，溜达完了要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干脆明天就走。秦琼他们换好了新衣服，兜里头带了点散碎银子，离开店房。临走的时候，秦琼告诉张掌柜的，你那辛苦点，我们那几匹马要保草保料好好喂着，我们明后天就要离开京城。好嘞，您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这叫以防万一呀。秦琼他们离开店房，来到街上，哎呦，到街上一看呢，简直跟火龙一样，五光十色，
使人是眼花缭乱。

再看，买卖铺户都张灯结彩，就连住户的门前也都摆着灯，简直是千奇百怪。秦琼他们住的是背街，等转到正阳大街，哎呀，一看更热闹了，这点人呢都成了人粥了。他们就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有时候你不用迈步，后边的人流推着你往前走。哥几个一边走一边关灯。秦琼一看，京城的灯会那绝了，哪儿也不行。你比如说买卖家吧，门前都搭着牌楼，另外有搭着灯台的，有五层灯台、七层灯台，有的买卖比较大，扎的这灯牌都好像十三姐玲珑宝塔相似，一层灯一个样，这十三层都不重复。那时候的灯有花鸟鱼虫，有各种兽类，另外呢还有些古典故事，什么八仙灯啊、三英战吕布啊、孟德献刀啊、火烧赤壁啊、是摘星楼啊、烽火戏诸侯啊，哎，等等等吧。民间的传说也好，正经的故事也好，名人典故也好，都想法扎到灯里头，里边点上蜡烛，哎，在外头一看非常的好看。还有一些人把那灯制作的玲珑剔透，这灯带变化的，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又变成蓝色，而且灯还带转的，就似乎里边的人和动物都活了似的，吸引的人是成千上万。秦琼他们看不完呢，也就是一走而过，你要想详细的看呢得看一夜。就走到钟楼大街了，这地方更热闹了。靠着钟楼大街的旁边是京城最大的一座绸缎庄，字号的名字叫顺义城。大概啊，这灯会灯最多就属他们家了。顺义城买卖十五间门脸，门脸多宽，人家灯台子搭有多大，外头搭的灯楼高了下都有四五丈啊，离多远就看见了。因此这吸引的人也最多。他们一边赏着灯一边往里看，哦，这不但可以关灯，还有一些猜谜的活动。比如说这谜语你要猜着了，还给你一定的奖励。这就吸引的人更多了。王伯当一时高兴，跟秦琼说，二哥到里边看看啊，走吧。哥几个挤呀挤呀，仗着身强力壮挤到里边了。一看顺义城的门前，一拉六二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的后边都站着几个伙计，穿的衣服比较华丽，对待人是非常和气。这为什么呢？就为买卖着想，这叫死店活人开，利用这个机会招揽顾客。王伯当往桌上一看，每张桌上摆的都不一样，就拿他们来的近前这张桌一瞅吧，上头摆着个泥人，能有一尺多高，在泥人的旁边放着一把刀，另外还有一碗酒，还有一吊铜钱，旁边贴着个纸条，打两句话，猜中者奖铜钱两吊。齐国远晃着大黑脑袋看看，我这什么玩意儿，这得用什么心计呢？他是一窍不通啊。柴少乐乐呵呵过来了，二哥咱开开心吧。再看柴少把这碗酒端起来也没问价钱，一扬脖喝了，然后把刀拿起来，照着这个泥人咔嚓一

0: 一刀把脑袋给砍下去了，然后拿起那吊铜钱揣兜里，提起笔来写了两句话，写的是吃酒带罪，图财害命。桌子后面这伙计们一看，哟，大爷，您真是满腹才华，您算答对了，您慢着。说着话，把抽屉拉开，又取出两吊铜钱给了柴少。齐国远挠了挠脑袋，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猜谜活动，锻炼人的智力，没看着吗？这是打这两句话，我喝了一碗酒，比如说就喝醉了，吃酒带罪，就做出不轨的事儿来了，拿这把刀把泥人脑袋砍下来，这叫图财害命，把钱揣兜，这不就应了这两句话了吗？
1: 哦，呵，挺简单的事儿，这玩意儿跟一层窗户纸似的，其实我也能猜着。大伙儿都乐了，看热闹的人也赞不绝口，你看这玩意儿有吃有喝，还弄三吊钱，这多便宜。大家一乐，离开这张桌，又到别的地方去转了。等挤到一张桌子前边，王伯党、谢英登定睛一看，靠桌子的右面放着一只铁熨斗，那时候是笨熨斗啊，里边带烧炭的，挺热，烧得通红，底下有砖块架着，这面有一张蜘蛛网，中间趴着个蜘蛛，虽然是人工制作的，跟真的一般不二。哥两个看罢多时，回过头问秦琼：“二哥，有兴致没？您猜猜。”哎呀，不！秦琼一摆手：“我是外行，一窍不通。”齐国远说：“这有什么难的？交给我了。”他问桌子后头的伙计：“我说，这要猜中了，给什么呢？”您往上看，上头写的清楚，这两样猜中了，赠送文银1两。
0: 啊，给银子，嘿嘿，这买卖合适啊。
1: 那这是蜘蛛，这是熨斗，猜中了吧，给钱吧。
0: 里边伙计也乐了：“不，大爷，您想错了，不是这么个猜法，您每一件东西能说出4句话来，而且恰如其分，让人心服口服，那才能给您钱呢。你说谁不知道这是什么呢？不是这么种猜法，
1: 这事儿怎么这么难呢？”
2: 哎，老王，你试试。
0: 永三郎王伯党点了点头，只因一时高兴，才引出杀身大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